0: 较缓慢的，所以我们建议啊，北边的朋友大家可以多多选择走福源路大桥或者是三岔机大桥来通行，因为目前呢都是比较畅通的。好的，王静，这一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非常感谢志晴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2: 你是否见过那个在镜前独自旋转的小小身影？你是否记得他趴在教室窗外踮起脚尖偷偷张望的瞬间？
3: 这一次为你的女儿抓住机会，
2: 8月21日湖南花鼓戏剧院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来自国内顶尖专业院校的芭蕾姐姐光芒万丈，而聚光灯的另一侧，我们预留的位置留给你的女儿。
3: 不是体验，是演出。
2: 你的女儿将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师的亲自指导，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女同台，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下被几百双目光注视。
3: 只要她6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21号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女孩。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踮起脚尖，带你的女儿走向舞台，那个位置等她来。
4: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3: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5: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3: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3: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5: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国盛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借充电宝的时候啊，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呢，没曾想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这个共享充电宝哪儿来的冒牌玩心机呢？一小段宣传过后啊，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儿。如果大家也遇到了类似的烦心事儿，也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国生怎么今天没有在啊？每周一的时候呢，因为国生工作的原因啊，可能会没有办法主持国生开讲，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国生就将正式回归到节目当中了。
6: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7: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5: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6: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7: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5: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
1: 你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啊那个用户啊，就是反正他眼神不太好，看也看不清吧。哎呀，我就觉得这套逻辑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有意思的是，线下的这些门店的老板们，他们呢其实只看重充电宝带来的引流的分成，哪个品牌给的佣金高，我就让哪个品牌进场。他压根儿不在乎啊，你是不是个仿冒的杂牌呢？放任一堆那种撞脸的机柜扎堆儿，这。

等于变相纵容了行业乱象的野蛮生长吗？其实啊，共享充电宝早年我们的槽点啊，都是标价模糊，一小时收费4-5块，归还之后继续偷偷计费，还有像全程的这个点位分布不均，好。

0: 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4: 负责。说负责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啊，大家觉得一个老人他闯入了高速公路，不幸被撞身亡了，这个管理方该不该负责呢？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啊有话想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最近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说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82岁的老人家李某某呢，他就擅自闯入到了沈海高速的行车道，之后呢，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了。交警部门呢认定老人有主责，司机呢是次责，家属呢已经从保险公司获赔了。但是啊，老人的6名子女呢，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多元。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审定认为管理方没有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就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老人身亡的好，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进入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
3: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八八八，
5: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4: 周一早高峰啊，半小时过去了，路面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再次有请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7: 王丁你好，继续来问候各位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会长沙过江通道的情况。那目前呢，湘浦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依然是西往东方向车多缓行，猴子石大桥东往西的方向也开始排队了。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枫林广场。那么湘江银盘路隧道西往东的方向，相比于半个小时之前来说呢，缓行队伍哈没有那么长了。云门岭大桥在桥西头西往东的方向，您需要耐心等候2个信号灯的时间。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的是万家丽高架朝晖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呢，车辆是排过了劳动路口。北边的31大道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不过请您放心啊，缓行呢目前不超过800米。 另外西二环线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是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车多，东二环线呢从高桥到杨家山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鸭子铺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依然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当然

0: 没有好消息啊！之前我们说到的是岳麓大道双向进出城的压力都比较大，那么这会儿呢，主要是由东往西的出城方向车辆比较多，望清路口的东往西方向车辆排过了西二环线桥下。另外就是三一大道呢，我们看到在电台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多。那此刻的长沙大道京港澳跨线桥下由东往西进城方向呢，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啊，就是目前长沙绕城高速在长隆收费站这个位置13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呢，为什么缓行？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导致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一定要
1: 新芒果啊，来填好自己的这个姓名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你抢到之后啊，因为填写地址错误，错失了这个福利啊。那么此时此刻也告诉大家，我们从每周一到周五的8:50、11:50、17:50和18:50，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啊，最低价格来秒杀。今天我们秒杀的好物呢，会在稍后的8:50准时开启啊，是雅诗兰黛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原价99，今天的秒杀价格是27.7元。秒杀一旦开始了，订单的速度非常快，手慢无，所以大家提前的把这些关键信息填好，到时候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也会提前的再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告诉大家来积极参与我们的秒杀活动啊！今天呢是8:50秒杀准时开启。
2: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秸秆不能乱烧，垃圾不能乱倒，绿色生活有法典撑腰。
2: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湖南的青绿画卷即将多一层硬核保护。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施行。废旧电池回收，焚烧秸秆，野生动物侵扰，今后不再是糊涂账。绿色生活不仅是倡导，也是我们守护美好家园的底气。
2: 生态环境法典，撑腰你的绿色生活。
1: 其实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呢都馋那口西梅了。那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新疆的法兰西西梅成熟的最佳赏味期，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的法兰西西梅。的确，技术浪潮滚滚而来，拒绝并不现实，盲目拥抱呢更不可取。 AI 能够复刻容颜样貌，却复刻不了演员独有的神韵和情感。主动授权，划定边界，把技术拿在自己手里，既是对个人肖像权益的守护，也为艺人 AI 商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下面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荒唐的。在河南的周口，有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在超市里玩耍，玩着玩着就把几种杂粮啊混在一起了，最后呢就导致没法分拣，全区被迫下架。超市负责人秦先生表示说，那如果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啊，其实可以用筛子来筛出来的，可是现在呢这几种全混起来了，就没法挑了，杂粮已经下架了，后续可能内部消化分给员工吧。你说这事儿啊确实挺气人的。他也说了，我们在想要不要找家长去说，怎么还要不要说呢？必须说呀，就这些熊孩子啊，你必须要让他的家长赔偿。其实我觉得赔偿不是目的啊，而是手段。你让家长意识到每个孩子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的，监护人每一分的纵容你最终都是要买单的， 你只有真金白银的承担损失，家长才会把公共场所守规矩当回事儿，孩子才明白好玩儿，你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益之上啊！我觉得这不是这个超市老板较真儿啊，

0: 是必须补上的一堂社会启蒙课。你今儿赔的是杂粮，我觉得让你长长记性啊，你下回你如果这回不赔，指不定下回赔什么呢。办事窗口搬进了邮储银行的网点，审核发证全是民政工作人员来办，法律效力一点不差。银行呢，只负责提供一个场地，不插手登记业务，也不会强制办金融业务。说实话呀，这个跨界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边呢是办存款理财的银行，一边是见证终身大事的婚姻登记。哎，你可是凑在一块儿，刚好应了那句话，爱情和日子咱都得好好储蓄呀。你看最近不是暑假吗，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这个画面一转呢，孩子们正在地里干农活呢，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想回家，我想我妈妈了。
1: 年代是1999年，拥抱这首歌出自于五月天首张创作专辑，灵感来源阿信的观察，很多年轻人习惯隐藏自己的内心，独自承受孤单。歌词里荷花池的意象也描绘着少年独处的心事，编曲也极简清淡。当初唱片公司并不看好这首歌，差一点没有能够录进专辑。整首歌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温柔的旋律来安抚内向敏感不敢展露真实自我的人，不局限于情爱，更多是希望大家坦然接纳自己，仅靠这一把木吉他来铺垫情绪。每回到了五月天的演唱会都能够引起大合唱，治愈那些内心孤独不善表达的灵魂。

今天，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告书称，股票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86.88元，是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证券简称为品准激光，证券代码为688826。这一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000万股，在发。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八月的第二周又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一周，重仓被套的担心反弹就这样结束了，清仓观望的啊，害怕踏空也后悔之前没有赶紧的踏入。指数变化不大，沪指是周跌0.33%，被十周线压制。那么深指周线是收了一个小阳十字星，创指是最强啊。上周是上涨1.77%，站上了30周线。个股方面呢，高位情绪抱团股上涨缺乏乏力啊，周五甚至批量的跌停。那么硬科技修复也出现了高低切，比如说这个 CPU 方向。轮到没怎么涨的个股，最重要的就是量能持续萎缩。那么更精准的来说的话，就是下跌放量，上涨缩量，这就意味着追涨的意愿不足，稍有风吹草动，资金就会哗一下像惊弓之鸟一样四散飞去。
1: 嗯，没错啊。那么上周五呢，我们也注意到沪指啊一度是考验39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虽然说午后拉起勉强收红，但是全天的量能出现了一个大萎缩，萎缩超过4000亿，所以上周五全天的成交额又回到了2万亿出头。于是问题就来了，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这个上周五的分歧它是不是情绪退潮，周末核心消息对于行情的影响有多大，接下来指数会怎么走，反弹到了什么阶段。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这个周五收盘之后，不少短线的朋友都在问啊，中位连板集体闷杀，连板高度呢一夜砸回300，高位抱团的票纷纷跳水，也着急啊，就后悔自己周五没走。那么后悔的这些朋友，咱们想帮他们问问，就是这轮行情是不是彻底走完了，又进入到一个调整的状态呢？
3: 应该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不是说要进入一个什么结束了就继续啊这个回调创新低，不是的。我认为这一周呢应该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啊，应该这个上面上方的缺口7月13号留下这个缺口呢还没有回补，逢缺必补，这是一个有一个向上有力。同时呢我们看上周五大盘走出这个探底回升啊，单针探底的走势啊，虽然一些高标股啊，这个是出现了炸板啊，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包括美元，包括方方面面，包括黄金，都是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所运行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大家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担忧，谢谢。
1: 嗯，好，那么目前 A 股正在集合竞价，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要特别帮大家关注两只股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一体两面对立面去看吧。一个是贵州茅台，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贵州茅台，一会儿跟大家说。再有一个就是申亿科技啊，为什么要关注申亿科技，因为申亿科技周末公布了半年报，应该说是非常炸裂。目前呢集合竞价申亿科技呢是上涨1.01%，而贵州茅台集合竞价目前是下跌了3.05%。那么贵州茅台为什么集合竞价就会下跌3.05%？我相信应该跟周末啊，也是跟它的半年报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半年报这一块呢，看到上市以来出现非常少有的增收不增利的局面，

0: 理性，而且是现实的，对吧？因为你已经这个，已经啊，业绩开始从原来的增长，现在开始出现向下的拐点，那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凭什么还在里面给你驻守呢？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啊，也给我们每个投资者提个醒，一定要研究经济周期，一定要寻找好投资方向。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时间来到9:22。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听众打电话来咨询咱们的西梅啥时候上架。的确是一年只有一次，而且我们的西梅是真正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的西梅，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预售的倒计时，采摘之后呢会冷链运输到长沙，再发送到大家的家里啊，所以特别的新鲜。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西梅的果期只有20多天，错过了真的要再等一年。目前呢，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西梅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
2: 这种你比如说像超硬的材料啊，玻璃纤维啊，包括培育钻石啊，玻璃基板啊，这样的一些原材料方向走的比较好。所以赵老师，今天这个盘面应该怎么理解？
3: 今天就是这个喝酒吃药啊，今天这个白酒把药给带，主要是回归到硬核端上面啊，主要是以光和芯片为代表的。对，
0: 另外呢，有朋友问说，周末观察了一下情绪啊，都说周一会有修复，因为我看指数一直上不去年线，上攻比较乏力啊。虽然现在，今天目前来说走势不错，那这个朋友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赵老师？
3: 也没什么太干啥的，就是说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担心啊。指数向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关键你去选好你手中的一些标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在这段震荡回调当中，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既给了我们一些你像白酒的一些出逃的机会，对吧？哎，之前白酒也反弹的比较有力度的，给了你机会啊，你要对吧？也给了什么硬核科技、应用科技里面回调介入的机会。就看你怎么看了。
2: 好，这位叫苏鑫的朋友啊，他给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请赵老师帮他判断一下对不对。他说，我目前的持仓呢主要分布在 CPU 和交换机，包括 MLCC 剩一点底仓，加在一起大概目前是一个半仓的情况。他说，我判断啊，科技做高低切会拉 CPU 权重兜底，中军补涨。赵老师，这个思路对吗？
3: 这个对啊。
2: 对，是吧？
3: 对，
2: 行，所以可以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啊。科技呢内部也在做高低切，目前呢就是八月以来没怎么中的机会呢。
3: 哎，这今天天府涨了，对吧？
2: 天府这几天都比中继和新益盛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3: 对，
2: 啊，
3: 原来三个想争取当一个，
2: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赵老师？
3: 这个都不好说，因为你各家产品是不一样的。你以为是易中天都是一样的吗？都这个产品同质化吗？不是，他们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当然了，我也不是做这个做行业研究员啊。具体细到什么差别啊，关键就是可能天府通讯的这个产品啊，被英伟达所相中啊，纳入了英伟达产业，甚至中继续创纳入嘛，也在纳入嘛，都在一起的啊。所以像这些啊，这个光这一块上面啊，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方向啊。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用光取代这种物理性研究，这个连接的啊，用光连接和你这种铜连接，可能未来光连接要取代铜连接。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铜连接的这块越来越去年还炒了一段时间，但今年主要是在光里的，在光连接那样。
2: 是啊，这个天府通信我们再跟大家多提一嘴啊，因为确实它比较有确定性，能够看到，因为它已经切入到了硅光交换机，是全新的技术路径当中去。但是呢，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追高，因为今天天府通信已经又是跳空高开，它已经留了好几个缺口了。今天跳空高开，直接股价呢就开在了60日线上方，目前呢也有一点点冲高回落的感觉，上面留了一根长长上影线，所以大家不要追高。如果真的看好，觉得有确定性的话，一定也是抓住分时低吸的这个机会啊，低吸去介入会更好一些。那么时间来到了9:46，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罗鹏老师。
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湖南交通。

0: 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5: 连线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5: 罗老师，开盘以后到现在啊，你看科创50指数已经上涨1.9%啊，一直往上走。那么今天这个盘面上这个相关的玉米啊、粮食啊、培育钻石、林业啊比较靠前啊，之前这个金属啊、贵金属比较靠前，但是今天的硬科技方向涨势还是不错的。那么面对八月这个第三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您觉得接下来要坚持硬科技吗？还有哪些方向在低位低价值得我们去挖掘？
6: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第三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比上一周我们是更加积极的。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观察到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科创五零出现了一个算是中等周期级别的一个小拐点信号，就是它开始结束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的调整，开始有向上的这个迹象，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所以这就再回到您刚才说的是否要去坚持硬科技。从本周来看呢，我们觉得是硬科技的机会在本周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里边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 ABF 膜，这个相信有很多投资者，包括今天早上已经有相关的龙头的企业已经涨停了。那么 ABF 膜的这个由于日本的相关企业的一个减少给我们大陆的这个供货的这么一个情况呢，带来了相关标的的一个涨价，这个呢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因为它一时半会难以去改变说马上有很大的产能投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整个芯片半导体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存储能够炒那么高，那也是基于它缺货的这么一个逻辑，而产能一时半会没法释放。第二个呢是 PCB 的上游第三个呢是 SOFC， 也就是这个的产业链，这两个点呢也可以稍带看一下。整体来看呢，我们对本周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市场的风险呢主要看日本，就日本会是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源头，这点是投资者要注意去关注的。
7: 罗老师提到的日本的风险源头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加息的那样的一个因素吗？
6: 是的，
8: 这个短期这个我认为它是不是说对它不待见，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利好出尽利好出尽，像这个短线获利盘就会出来并不代表生意科技不好。谢谢。
7: 包括这个方向都是值得去关注，单纯只是现在资金就是不想去抬轿子，不想再去追高，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低期这个是大家需要投资硬科技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
5: 那么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还是结合盘面，赵老师，因为好多朋友周五可能没有预想到今天的这个情绪会这么的好也没有做一些调整，那么对于今天

0: 这样一个盘面上，大家如果还有仓位的朋友，最好应该怎么操作？
1: 第一呢，今天呢，这个是周一啊，周一能够实现一个开门红的走势啊，这对这一周是好事啊。第二呢，今天呢，这是一个稍微放量了啊，量还是稍微放了一些啊。这个第三呢，今天领涨的是科技啊，这个对人气的有这个稳定啊，是有一个推动的作用的啊。第五呢，今天就是白酒的回落更能够刺激科技的上涨，就是防御啊，市场不是防御，而是啊这个转向了进攻。谢谢。
0: 好嘞，谢谢赵老师，也要感谢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朋友们，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凉爽了几天的长沙，今天高温又来袭了啊！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夏天太热的时候，那么像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还有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也许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已经全面启动，那么一直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需前往。去哪儿领呢？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清凉两个字，查看就近领取的地址。一瓶水，一个歇脚的地方，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也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另外呢，这两天如果想在七夕啊有一个浪漫的约会，大家可以来看一场经典的芭蕾演出。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下，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会在周五晚上的19: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只需要80元，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高雅艺术了。尤其是想感受七夕浪漫的朋友，哎，带着女朋友咱们去看一场芭蕾舞，是不是真的比以往的安排更浪漫呢？当然家里有学习芭蕾的孩子一定不要错过。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特别留意。另外还有长长高速的长驿段有人收费站附近

0: 近21公里到2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告诉湖南交通频道。
1: 当前临道高速已经进入了通车冲刺的关键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湖北高速粤港澳大湾区的支线，打通永州市向南接广西广东的通道，为促进永州区域产业发展、经济协同提升、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撑。昨天晚上呢，随着中场哨声在株洲市体育中心长鸣，历经了7周的鏖战、34场巅峰对决的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正式落下帷幕。在当天晚上的决赛当中，香港集团与千金药业上演了一场极致攻防的硬核较量，最终通过加时赛，香港集团以105-101战胜了千金药业，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为这场持续了整个盛夏的篮球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本届场 BA 线上全网曝光量超过了8.7亿次，同比增长10.1%，撬动了周边消费超过1.88亿元，同比增长17.5%。以体育流量激活了文旅活力，拉升了消费动能，点亮了城市经济。体育搭台，文化赋能，消费唱戏，城市出彩。不断迭代升级的场 BA 走出了一条文体惠民、消费旺城、品牌兴城的特色路径。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16所位列世界百强。这其中，我省共有8所高校上榜，中南大学稳居全球百强，而且排名较去年跃升13位。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了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经出现了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这个病毒入侵之后，会加密用户设备内全部的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的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是毫无感知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问题：加大日常的巡查，确保业主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5: 他主要是物业在管理这个事情，他们会加强下步的对电动车的管理，包括巡查啊。我们也会督导他，我们基本上每天会去看，就是督导他规范电动车的停放，不影响那个。

0: 管通道。
1: 除了社区的督导、物业的管理，我想更多的是居民的自觉，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人的安全，一定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该停放或者是指定的位置，不要随意的停放在小区的门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0731-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亲和。
1: 老师就说那你名额比较紧张，你就先预交。我们立即就转了1万块给他预交了。当时老师就告诉我8月18号去上学，然后就很反感的不肯在那里读了。然后呢，老师又继续说可以延后，不管什么时候去入学，只要考试就行，担保我们可以考上一个，就是让孩子能读到一个大学了。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就还是想孩子读书吧，孩子就边做工作，老师呢也说他来做工作，但是基本上老师是没有做得到，因为孩子一般陌生人他也不接人家电话，所以就一直又拖，拖到了2月19号，也就是说快要过年了，我心想你3月份就要单招考试，那就不行了。我就跟老师正式提出，您把费退给我。对，刚刚12月4号我们去报名，就把所有的费用补齐了，一共交了2万多，是这个情况。
2: 交了
1: 然后
2: 两
1: 再
2: 万
1: 从
2: 几，
1: 二，嗯，
2: 一共交
1: 您
2: 了两
1: 说，
2: 万几，
1: 2万1200，
2: 21,200元。那也就是说，后来到那里又补了11,200。
1: 是的，
2: 你
1: 当
2: 这明
1: 时
2: 明都知道
1: 就是。
2: 孩子不愿意在那里读，怎么还去交钱干嘛呢？
1: 开始没有不愿意，12月4号不是去了吗？我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要提醒你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看到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准备的各种精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金芒果商城为你准备的惊喜。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在关注节日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你直接回复到金芒果，可以看到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而商场的这个七折，还有一个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7.7折好物呢，其中就包括有马上我们要讲到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这款套组啊，属于是一个特供礼盒，国内的专柜不发售同款的组合啊，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还有15毫升抗蓝光眼霜，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很给力啊！这个日常售价呢1199元，现在七夕的浪漫福利价，七夕折加满减，最终到手呢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在金芒果商城里，七夕福利也有很多受欢迎的商品啊，其中也包括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把这个抗老力度是拉满了，淡纹紧致的实力呢，对比老款30%的版本呢，是再次上了一个台阶啊。睡前敷一敷，这个干纹啊、卡粉的状态就会消失哈。这款呢，
3: 然后把这个借条约定清楚之后，我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肯定是要建议我们通过转账的方式，尽量不要通过现金啊。那么这两点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最好能要求对方提供一个担保，比如说提供房产呀，或者是车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个担保，那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到时候的这个款项能够及时的追回。
2: 这也是一个灵感哈。在我们的这个单据上该写些什么更能保障我们的权益呢？每一点都是细节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朱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遇到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唐律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老公是2021年9月份结婚的，然后结婚之后两个人一直异地，就怀不上孩子，然后试管了2次，然后都失败了，然后现在我老公要求跟我离婚，然后呢

0: 还要把两个人办酒的酒席、人情钱全部对半分，还有生活费，他要全部退回。然后试管的两次试管的费用，总费用也要跟我平摊。如果我不签离婚协议的话，他要起诉我。
1: 这个财产是平均分的。至于说你们婚内花了哪些钱，怎么花的，他给你转了多少，法院是不会去帮你们算这笔账的，只算到今天2026年8月17号，你们有哪些，怎么分。
2: 嗯，朱女士，我听你讲完，您这个是相亲认识的，对不对？
0: 我这个不是的，就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2: 在工作中，我估计还是因为你们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分开住的，所以才会导致现在他提出了一个这么没有感情的提议。这个还不如搭伙过日子。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介绍就是，你们接下来的财产分割，首先要把这个区域给划分出来，
1: 对，
2: 是不是他的财产情况、收入情况你也是不了解的？
0: 对，是的。
2: 嗯，他也不了解你的收入情况，对吗？
0: 是。
1: 您这几年上班了吗？
0: 一直有上班，我们俩都有
1: 你
0: 工
1: 们
0: 作。
1: 两个人都有在上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假设啊，你们双方就是这个协议谈不好啊，我们要去法院。那么他去法院起诉你之后呢，您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份调查令，调查令可以到他们公司，要求他们公司提供他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情况啊，如果说他的这个收入跟他支付给你的这个生活费完全不成比例，比如说他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块钱，但是他每个月只给了你三四千块钱，那么这一部分他应该是作为一个存款的。如果说他提出我现在没有一分钱存款，那么我们还要向法院申请一个调查令。
3: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找到我们专业的嘉宾。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律师，
2: 感谢专业的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宋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哎，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遇到我老公被邻居打了，他把耳朵都打残了。
2: 什么？就是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耳朵打残了，是不是？
5: 啊，对对对，是被邻居
2: 邻居
5: 打了，
2: 受伤了，是不是？
5: 啊，耳朵上都打这一块了，
2: 打掉一块了。那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当时的起始是什么原因呢？吵架？
5: 啊，吵架。我跟你说了，他的化片石不装排水管。就排了，实在排了个的
2: 啊，这样子好吧，宋女士，因为你这段我听不太懂。

0: 在21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晚上啊，原创芭蕾肖邦的是青春版即将上演，最低票价呢只要80元，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起顶尖演出。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你们家有正在学习芭蕾的孩子，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发送关键词芭蕾来抢座。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参与集训的孩子21号呢有机会登上专业舞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6到12岁的小女孩哈。我们这次的招募和集训的过程是不收费的，全程呢只招募16名芭蕾女孩，详细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芭蕾或者脚尖来加我们的微信咨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芭蕾来看一看，说不定呢，是不是？说不定这是命运给你们家孩子的一次邀请呢，可以去试试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芭蕾两个字。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产能的利用率平均只有 28.6%。 各地驾校减少了，学车的人少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家驾校的教练告诉记者，适龄中年群体当中呢，学车需求已经是基本饱和了。现如今驾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18岁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而近年来满18岁适龄学车的年轻人的群体数量逐年的缩减，所以生源现在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消费理念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网约车出行越来越方便，以及大城市的地铁公交网络日益发达，自驾出行的替代方式多。那随着驾培行业粗放式发展的时代逐渐落幕啊，当前驾培行业也在加快转型调整，包括加快智能化、降低成本、提升教学水平和服务标准等。当前年轻人对消费体验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驾校也必须提升学车的体验感，比如收费透明度、教练服务、拿证效率等，这是学员比较关注的方面。当前呢，越来越多的驾校推出了一人一车、免费接送等诸多的服务，并且还严格管理教练，从各方面满足学员的学车体验要求。好，新闻最后再来聚焦的是，用声音传递安全知识，用故事演绎平安瞬间。2026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网络音频赛道倾听沪三湘安澜作品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3分钟安全科普，5分钟安全微广播剧，单位个人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优秀的音频作品呢，会在省级权威媒体进行展播。作品的征集截止时间到9月30号止。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网络音频进行详细了解。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4: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沪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热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调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机器大促，全场7.7折，新款热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是96218-0，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唐杰和律师。
3: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接听到的是一位粉丝雷先生，他说2024年签订了一个合同，以培训为由呢，对方收了39800，然后呢一直是不开课，合同上注明的

0: 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
1: 他为什么在今天还查不到他的裁判文书呢？因为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一方面的情况。
2: 现在很多裁判文书不上网了，现在很多裁判文书不上网了，这个是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对法院他没有要求所有裁判文书都上网，现在很多就是查不到。对，
0: 谢谢您把您吃的亏作为经验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以后在行走的时候能够跳过这些坑，跳过这些阴暗的地方
2: 啊。这里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啊，你像尤其是雷先生，您看一下您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条款，关于管辖约定的是甲方，也就是杭州那边，对不对？但是您是湖南人啊，您如果说长期是生活在湖南的，你打官司还要跑到大家那里去，多麻烦啊。
0: 所以签的时候就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
2: 对，
0: 他就是故意增加您的这个维权成本。
2: 所以我们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管辖法院都约定到我们自己这一边，这样子的话我们打官司就在家门口打官司，这个多方便。而且您像这样子的合同，你要求修改合同他一般是会给你改的，他只想收你的钱，你怎么改他都愿意收。对，你说那种保险公司或者银行的合同人家不让你改，但是这种手写的合同他肯定是会给你改的。
0: 说实话我也是很少见到这种合同里面有那么多通过这个手写来进行修改的地方，
2: 对，
0: 而且那些修改的地方都没有署名，也没有盖章。
2: 对，只是手写了。如果说改成了你们这边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那里要盖个他们公司的章认可，不然的话他会说这个是你自己改的，他们不认。
0: 你进来试试哈，因为我们这个芭蕾小演员的招募啊，全程是不收取费用的。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唐律，来问问唐律这些生活里的困惑，他的专业角度会怎么样来解决。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杰和律师，
1: 感谢唐律来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我们的这位叫晴天小猪的朋友，他说全职妈妈在家里面抚养孩子准备离婚，但男方不给房子也不分孩子，只给家里面存款，这个还有争取的空间吗？晴天小猪，你这个内容还比较单一哈，因为你没有讲孩子的年龄，也没有讲大概这个房子是婚前还是婚后的，我们就粗浅的请唐律来帮您支支招好吗？
2: 孩子两岁以内的话，一般如果说你想争取的话是能争到的，孩子两岁以上，这个就看他跟谁生就是继续生活会更有利于他的一个成长。如果说孩子一直都是你带的啊，那么在之后你也有房子，也有独立抚养他的能力，你也想要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话，那么一般法院也会考虑给你。然后这个是一个孩子的情况，如果是两个孩子的情况，一般就是一边一个。然后如果孩子是八岁以上的，一般就是看孩子了，孩子他想跟谁就跟谁了啊。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他不分房子只分存款这个事情，你要算账，就是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假如说这个房子值100万，然后呢，你们两个人一人要分50万，对不对？他存款呢，他愿意给你100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算了这个账是一样的，就没有关系。所以你还是要把你们的财产列清楚之后算一算。
1: 这也是一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来问候到在96218-0号这里等候的吴先生，你好。
3: 律师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帮我表姐咨询一个事。就是我表姐爸妈在她10岁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法院判她跟她爸爸生活了，然后她妈妈离婚之后没多久就改嫁了，还生了个儿子。10多年下来，就是她表姐和她妈妈没怎么联系。
2: 就非常正当的理由，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以不当得利的名义去起诉到法院，或者是说以民间借贷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至于她妈妈说这个不是民间借贷，不是什么，那么到时候由她妈妈再举证了，这个就其实要看双方的一个证据问题了。只是说这个钱，

0: 转过去了，要是肯定能要回来的。
1: 嗯，为什么会转这个钱呢？其实也还是比较好理解，他妈妈估计在为他自己儿子打算，有这个概率啊，不排除。
2: 我当然明白了。
1: 好，吴先生，您去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细节。
0: 细节，
1: 嗯，到
0: 对。
1: 时候我们再帮您
2: 好
1: 再
2: 的，
1: 讨
2: 我
1: 论
2: 待
1: 讨
2: 会去
1: 论。
2: 问一下我们小姐。
1: 嗯，好的，感谢吴先生对节目的支持。90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0218转0来请教专业的唐律，帮你来分析一下背后的逻辑和故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做66的朋友他说，你这个六到家了哈，试用期6个月满，过了6天，然后呢，公司以未完成试用期考核标准指标为由辞退员工，需补偿多少呢？会补偿我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唐律，试用期6个月满，还过了6天，来请教您。
0: 他这个如果说是试用期满了之后，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考核，虽然说过了6天，但是公司他这个通知应该也算是一个及时的通知，确实是不符合这个试用期的这么一个规定的话，是可以辞退，这一部分是没有补偿的。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说违法辞退这个事情是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0: 对，如果确实是试用期满了，然后你在试用期内的考核是没有达到公司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补偿的。但是你也可以把你的合同拿给专业的律师看一看，就是说你的这个试用期的考核有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是符合，就是这个是不是在你们试用期里面约定了的一个考核标准，然后现在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还是说他后面又自己新增了很多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一些要求，导致你的考核没有过啊？这个可以去让律师帮你看一下。如果确实实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试用期考核没通过，那么到期了，试用期结束了，那么公司我们其实也算是和平分手了。
1: 它是合理的，但它不是信口开河的。
0: 对，对。
1: 这两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在哈。你也可以通过90218转0来说说详细的情况。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0218转0号键里的何先生，你好。
3: 哎，您好，
1: 哎，何
3: 主
1: 先
3: 持人
1: 生。
3: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居住在一共有33层的这个高层里面，然后我家呢是位于比较低的楼层，在3楼，然后经常有石块就会从高层落下来砸到我家阳台的护栏，然后就是我们家这个护栏已经被砸坏掉了，然后的话我就是有报警过，然后也上报给居委会和物业，但是就是这个小区没有这种高空的监控。就物业走访排查之后，没有找到是谁去扔这个石头。派出所就是口头判定告诉我们说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然后呢，就是我不想等到就是以后万一说砸到人啊什么的很危险嘛。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法律维权途径能够就是帮助我去维权呢？
1: 还好现在是没有人员的这个问题哈。来，我们来请教唐律。
0: 好的，何先生，我刚才听到您说是石块把您的那个护栏都砸坏了，这个石块您能就是是这个
1: 看到了
0: 墙，
1: 吗？有多大呢？
0: 对，
3: 大概的话是，拳头的一半大吧，
0: 拳头一半
3: 拳头的一半大，就还蛮大的。
0: 因为我这边经历过很多，它是外墙的脱落，上层外墙的脱落导致的这个掉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是要动用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问题。所以您能不能判断这个石块是有人故意，就是我要扔石头扔下去的，还是说那个是你们的建筑物本身脱落的一部分？
1: 是老小区吗？
3: 就这种石块，它是这种有点类似于鹅卵石这样的，这应该不太会是外墙脱
0: 就
3: 落
0: 不是
3: 造成
0: 外，
3: 的。
0: 就是真的有人在那里扔这个事情，
1: 也有可能是种花种草，然后花花草草里面掉下来
0: 掉
1: 的。
0: 下来的。
3: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是那种掉下来的。
0: 就是真的是有人故意往下面扔石头这样子啊。
3: 对的，对的，对的。
1: 来请教唐律，这种就棘手了啊，少见了。
0: 如果说确实是故意有人往下扔的话，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协调这个物业部门。因为你这个事情发生了几次了呢？
3: 大概有从这个今年的7月底开始到现在，还是发生了3到5次这样，
0: 那
3: 三
0: 这个
3: 五次吧。
0: 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在这么
3: 对
0: 高
3: 对
0: 的
3: 对。
0: 一个频率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物业是有义务去就是完善他们的这个管理制度的。要么就是加强巡逻，要么的话你就在这里装一个监控，对着上面拍，看到底是谁家扔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跟物业这边进行一个协商。如果说物业这边就是说和稀泥的这种方式、这种态度，就那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呀，或者怎么样。虽然说这个建议可能有一点。 就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吃亏，但是您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自己装个监控，因为现在我们买个这种摄像头可能。

0: 那这只要几百块钱，对，你买个几百块钱的这个摄像头的话，它可能自己会损失个几百块钱，但是能够去获取相关的这个证据，
1: 这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
0: 立
1: 或
0: 竿
1: 者
0: 见
1: 是
0: 影的一个效
1: 心里
0: 果。
1: 面会稳他一点的这种做法，这是给
0: 对，
1: 您的建议啊，
0: 对
1: 何先
0: 对
1: 生。
0: 对，这个物业是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也不说这个什么，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去找物业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和稀泥，他有可能就不会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就是自己花点钱买一个监控装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好的，是这个意思。
1: 好的，感谢何先生。到时候这个电呢，还是说别的什么原因呢？还是说他撞到你是因为工地施工的原因呢？这个不清楚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唐律。
0: 像他说的这个电动车撞到他车上之后，人跑了，那你是调了监控吗？这个我们就假设啊，假设是调出监控来找的，其实最终还是得找到这个人啊，找工地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这个人是他们工地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他们工地的呢？那既然能够知道这个人是他们工地的，就能找到这个人了呀。找到这个人了的话就这个就
1: 这
0: 是个
1: 是一
0: 门。
1: 个闭环，完美闭环。你只要完成了其中一项，其他项也都可以解决了。
0: 对，他这个侵权责任的话，还是看谁有过错谁赔偿嘛。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是这个工地的，所以工地就要赔偿，那工地他没有过错呀，而且。只要能找到这个工地，找到这个人，还是找他。
1: 逻辑思路交给您好不好？9621820来问候线上的苏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有在一个美容院充了1000块钱，然后，因为他是充1000，就送了，那个3次护理，然后我就做了那个送了赠送的3次护理，然后其他的那个本金的消费我都一次都没消费，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店就搬走了。搬走了，然后，他是搬到另外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去的那个位置，我也具体只知道大概位置。然后打他们之前的那个电话，他现在还是有人接了，他就说已经换了一个，就是已经有人接手了，不是之前那个老板了。然后做的东西也不是之前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项目都已经换了，
1: 这
3: 配
1: 个，
3: 置都已经换了。
1: 然后那个地方离你远吗？
3: 也不是很远，因为我住新沙嘛，然后他好像是说在那个月湖公园那边嘛。
1: 来请教唐
0: 那
1: 律。
0: 这个，如果您还去那里消费的话，他接待吗？
3: 他的意思是，但是他现在是换的是美甲店，不是我之前做的那个做那个
1: 皮肤护理对吧？
3: 对面部的那个他已经性质都已经换了，我就之前
0: 我其
3: 当
0: 实
3: 时他
0: 想，
3: 们搬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太远了，我不方便，因为要开车也要开20分钟嘛。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3: 因为
1: 吗，苏女
3: 平，
1: 士？就是可以消费，但你不想消费了，你想退钱，你想
3: 对，
1: 退
3: 是
1: 多少
3: 的，
1: 钱？你想退多少钱？
3: 那个我就看他们吧，因为反正我本金是没有消费的，但是
1: 其
3: 你
1: 实。
3: 也是最多那个你赠送的那个是折本金，看折多少钱一次嘛，
0: 这个你找一下你的那
3: 因为
0: 个
3: 我本金现在还没有一次，卡也没换一次，所以我还是心里有点，还是有点觉得
1: 那你
3: 有
1: 觉
3: 点
1: 得
3: 亏
1: 当
3: 不。
1: 时你去做的那个说好的赠送的项目，你觉得是多少钱一次？去把那个美甲全做了，对吧？你
0: 对，
1: 做回
0: 把这个
1: 本
0: 钱
1: 了，
0: 花掉。
1: 你做回本了，你心里你也舒服一点吧？
3: 对，就是我花了，我愿意，不管你做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是有点远离家里，因为之前是就在楼下，
1: 所以我才说招呼姐妹们一起去做，然后就开开心心的把这个钱消费掉，也是一种途径，只要你心里过得去就行。
3: 要的，好。
1: 好的，感谢苏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啊，962182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向我们专业的唐律请教。在预付式消费这一块，唐律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或者是建议给到大家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像健身房啊、美容啊、理发呀，确实挺多这样纠纷的。
0: 我的建议是不充。
1: 很给力，很直接了，对不对？
0: 对，我这边反正一般是去理发店或者其他地方我很少充卡，因为除非是那种老店，就是我在这边消费了很多年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这个老板的信任啊，那我会去充一部分卡。但是像那种新店开业呀、搞福利活动啊什么的，我只要不占这个小便宜，我最终就不会吃这个亏、上这个当。
1: 经验分享给大家哈，如果你有法律上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 来请教，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杰和律师。
1: 嗯，谢谢唐律做客节目，为给我们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我们到时候群里见哈，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

0: 018转零。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问说，这个芒果陪诊是什么呀，我怎么去申请啊？很简单哈，我们的芒果陪诊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芒果陪诊这四个字，或者呢你直接拨打预约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湖南电台的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也已经上线了，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呢，还可以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啊，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省时省心，靠谱放心啊！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除了芒果陪诊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很多朋友在问我的，说曼曼，你是不是要去海边了啊？是的，我要去海边，不是去吃海鲜啊，是去为各位来溯源。我们是收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带我们一起来直奔到的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我们来溯源的是真正的阿科亚海水珍珠，跳过中间商，给各位一起来带来源头地板价的福利啊！马上就要过七夕了，是不是？从199元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产品，这些心动的礼物都给你做好备选啊！现在呢，马上搜索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珍珠两个字，可以添加福利官进群，群里下单还可以领取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啊，提前剧透的限量简陋款，群里也可以看到，还有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还可以送超值好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珍珠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个福利呢，是给小女孩的，什么年纪的小女孩呢？6到16岁的小女孩，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宝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肖邦的诗。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之下，集结来自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年。8月21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晚上，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长沙，最低票价80元，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起顶尖演出。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呢你们家宝贝想要学习芭蕾，都可以抓紧机会啊。前面讲到的呢，是我们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结课正在招募，招募的孩子呢通过了集训，有机会来登上专业舞台啊。21号的晚上，全程仅招募16名芭蕾女孩，这个招募集训的过程当中都是不收费的哈。详细您可以来发送关键词芭蕾，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发送芭蕾这两个字来加微信进行咨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

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
3: 哦，好吧，途观 X 这车就太少见了啊，挺少挺少的。您跟我确认一下，这个不是途昂，是途观的 X。
4: 不是途昂，是途观。
3: OK，
4: 而且不是途观 L， 不是老版的，是新版的，是 X。它那个写笔型的途观 L， 它
3: 就是酷配的版本，我知道了，酷配的版本，
4: 溜背款。
3: 对，
4: 嗯，
3: 好，是哪一年上的牌？
4: 21年啊。
3: 21年，嗯，330还是380？
4: 330。
3: 330的是哪个版本？
4: 应该是 2.0T 吧。
3: 是哪个版本？我问的是有悦享、旗舰。我问一下您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是24万多还是25万多？
4: 25万多吧，应该是。
3: 好，25万多，
4: 24万多。
3: 那就是入门级的。
4: 不含车购税。
3: 嗯，入门级的标价啊，就是裸车价24万5千9的那款。
4: 啊。
3: 颜色呢？
4: 哎。
3: 颜色。
4: 红色
3: 的外观呢、啊？
4: 对
3: 啊，好吧，这就更小众了。当然了，这是途观 X 的一个广告色系，主打的就是个性嘛。但这款车呢，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它的保值率还不如途观 L 啊。
4: 不如途昂吗？
3: 不如途观 L。
4: 哦，不如途观 L。
3: 对。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公里数跑的呢也是算是正常的。2021年的车到现在，您当时买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现在的话，我告诉你，收车价只能够来到，接近8万。
4: 嗯
3: 嗯，7.7万到7.8万的样子，接近8万。
4: 嗯
3: 啊，而且这车人家可能有价无市，人家不太愿意收。
4: 嗯，
3: 因为不好卖。
4: 嗯。
3: 途观嘛，人家就是主打的这个经济实用，然后空间大，但是呢酷配后排呢还是有点压顶的。
4: 嗯，还好啊，我觉得。
3: 您觉得还好，可能有些人挑剔，他觉得这个空间、哎，纵向的这个是空间高度不够，所以呢它是卖不好的一款车。
4: 嗯
3: 嗯，这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实际成交价有可能是低于我刚刚说到的估价。我刚说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价无市。
4: 现在这款车的新车价格怎么样呢？
3: 这个已经停产了，途观 X 寿命周期很短。
4: 哦，已经停产了是吧？
3: 对，在、我记得应该是在2024年就停产了。
4: 2024年了。
3: 对。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因为我也现在打算就是说换车的话，我要。评估一下，因为这个车买的也时间不长嘛，
3: 是的，
4: 就5年时间，
3: 嗯，确实不划算。你想想，5年之前25万左右啊，落地肯定是过了25万的，对吧？
4: 嗯，
3: 但是现在呢，也只有差不多1/3的价格了，还不到。
4: 嗯，好的，好的，
3: 嗯，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那如果我换的话，还是建议换途昂还是途观呢？
3: 您的意思是还是要买大众的车是吗？
4: 对对对。
3: 哦，换的目的是什么？你应该又换途观就没必要了吧？
4: 嗯，那就换一款，看您给到一个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3: 预算是多少？
4: 预算20万以内。

这是丰田都不具备的结构优势。然后放眼整个大盘，自主品牌的增长基本是全部寄托在新能源上，所以传统的燃油车赛道已经再难复刻过去多车型同时破万的盛况了。曾经有几个狠角色，比方说哈弗 H6、 长安 CS75 Plus 七月份呢都已经大幅度掉队了。啊，北京时间14:27，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14:30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长治高速的长沙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那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提前留意啦。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

0: 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交流，把您心里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然后发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刚才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发送过来了消息。我们看到这个给我们发消息的一位朋友呢，他是想问一下红坤云域啊，就是在我们旁边啊，世界之窗的对面有一个40多平方的一个小公寓，装修的还可以，家电齐全。现在想问一下，能够卖多少钱啊？他现在手里有两套啊，还不止一套啊，两套都在出租。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不会特别的便宜啊，因为那个时候买的时候行情还不错啊，这个价格应该是算是比较高的。而且一次性还买了两套啊，当时还挺上头的啊。那如果现在两套都有在出租的话啊，我的建议是持续再继续租，因为在广电周边工作的啊，尤其是我们系统里面的很多的年轻人在旁边租房的群体还是比较多的。如果租期还比较稳定啊，租金也还合适啊，我建议是继续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类型的房子经常会出现有价无市，如果价格挂得太低，自己可能接受不了；如果价格挂得高啊，这个几乎市场上很难成交，找客户也很难找。据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没有开盘，绿城金鸿文澜月华也没有开盘。那还有一个纯新盘信达曙光映秀啊，其实市场热度也很高啊，并且呢总价可以控得比较的低啊，同样也是没有开盘。原本呢是计划7月份开盘，然后呢先推迟到8月啊，8月有可能还要往后延后。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市场的数据，要多个楼盘集中开盘的时候，数据量就会有明显的累计和上升。但是在没有什么楼盘开盘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又碰到了7、8月份的淡季，整体的市场数据基本上都是处于低位徘徊。来看一下成交的榜单，我们分两个维度啊，一个是成交套数，还有一个是这个成交金额。在上一周的成交榜单当中，那排名第一的成交套数是润和天心序，成交了88套；第二位梦想学府1912成交30套；第三位中国铁建花语江南成交13套；第四位呢是招商蛇口璀璨学府成交11套；第五位呢是箭头岭乐府成交10套。来看一下这个销售金额的排名，第一位呢润和天心序啊，因为它的总量比较的大啊，那它开盘的时候100多套房子基本上差不多卖光了。那么接下来累计这2-3个星期，可能榜单的前列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会是它。所以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呢已经累计了80多套了。那么润和天心序在成交的金额榜单当中排名第一，成交金额是1.28亿；第二位梦想学府1912成交金额0.25亿；第三位箭头岭乐府成交金额0.21亿；第四位呢是嘉信央喜成交金额0.20亿；第五位并列的有两个，一个是绿城粤海棠，还有一个是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都是成交0.17亿。

0: 索，最高奖50万元。新办法聚焦扩大奖励范围，拓宽线索来源，优化奖励层级核心方向，做出了制度调整，构建覆盖面更广、激励力度更强的生态环境社会监督网络。旧版仅针对27项违法行为举报予以奖励，而新办法将依法应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的所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全部纳入举报奖励范围。目前省级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共195项，重点奖励事项从27项拓展为31项，并新增兜底条款。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982.65点，上涨1.41%；深成指报收14704.27点，上涨2.44%；创业板指数报收3740.16点，上涨3.14%。今天，湖南恒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星股份）正式在北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920107，发行价格为16.02元每股。保荐人承销商是财信证券，而上市
1: 和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师傅，靠边让一下。
4: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3: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6: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7: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6: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7: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6: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7: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8: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9: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6: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8: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9: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6: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0: 正德斯琴附近吗？地铁口附近吗？
10: 我就是说，现在德斯琴这一块了。
0: 嗯，那如果是正地铁口附近的话，二手房您接不接受？
10: 二手房有多少年了吗？
0: 这一片的二手房不会特别的新了，一般都是10多年以上了。
10: 那
0: 又有点看不上是吧？然后呢，在德斯
10: 那个房，
0: 对，但是在德斯琴旁边有一个楼盘，离植物园、离红星大市场离得很近，然后离德斯琴的地铁站大概是

0: 500米，叫中建翡翠天序的2期、
1: 啊，
0: 但是这个房子的价格会稍微高一些，它的价格、
1: 啊、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呢？
0: 13500的样子。
1: 13500？
0: 对，总价要超过你的预算，要超还超蛮多，
1: 150万
0: 哦。那不止，因为它最小的面积
1: 是，
0: 对，它是毛坯房，最小的面积120多平。
1: 砖壳搞好也差不多要200万了。
0: 是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啊，就比较符合您的要求是这个信达曙光映秀，因为它100几个平方是三房，毛坯房，100万多一点，啊，您再搞个装修，差不多其实就好接受一些。
1: 那是。
0: 嗯，然后旁边呢这个。
1: 那个地方你说的有几点，我好像我有点不太想了，因为离地铁又远了，然后、
0: 嗯、那周边就没有新房了啊，熊先生，旁边都是二手房啊，因为整个市场上现在新房很少。
1: 二手房有没有年份近一点的？
0: 年份近一点的几乎没什么很近的年份，你看你想要地铁口德斯琴周边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很新的新房，德斯琴旁边的一个比较新的那个是个大面积的，就是步步高新城天地的旁边
1: 啊，
0: 嗯，那个小区里面呢有二手房，但是其实呢一个是面积也不小，第二个呢单价也不低，总价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当然了你愿意去了解一下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木莲路这个附近，木莲路附近的像上海城啊，恒盛世界
2: 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
0: 李佳薇啊，
3: 中介那边也问了一下，
0: 嗯，
3: 大概就是60万多一点吧。
0: 嗯，60万多一点啊，我们按照、给你抛一点啊，给你按65万算好吧。
3: 65万，
0: 104个平方是不是？
3: 对。
0: 差那中介稍微给你压了点价啊，但是你说它完全的不合理吗？也不是，因为我们小区里面的报价啊，基本上有报7000多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成交的价格基本上是在7000以内。
3: 哦，但不是它成交率高不了。
0: 嗯，价格到位还可以。
3: 价格到位还可以是吧？
0: 对，就是因为咱们的房子其实位置还行。嗯，虽然呢这个房子一般般啊，然后呢您之前也做了一些出租，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看向了啊。但是呢、关键的核心还是价格到位。那么中介给你报这个价格呢，他肯定也是希望跟您先谈一个好卖的价格，他也好推，客户积极性也比较高一点。
3: 哦，
0: 嗯，如果你想快速的卖、那你就别报高了，就基本上是接近成交价、然后呢看的人就会多一点啊。如果你报高了的话呢，这个成交的周期会长，也会有人看，因为中介他也知道啊，就是只要是在一个大概的范围之内，他都会带人来看，因为还要砍价的嘛，还要谈的嘛，对不对？
3: 对，
0: 嗯。
3: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你看，
0: 嗯，您说，
3: 这房子还是技术只有靠谱一点，还是把它出掉靠谱一点？
0: 你不想租了，你就没有必要留着了。
3: 对，这么老了啊，这房子。
0: 对，因为你要是租，你就得耐得烦，就得有耐心，是不是？
3: 嗯、对，租的话，要是再搞的话，又要搞装修，又说再收1000多块钱、
0: 啊，对，那没必要了，
3: 随便大几万是吧？
0: 是的，
3: 随便搞一下大几万啊！
0: 对对对，你随便搞一下，你花几万块钱，然后几万块钱你
3: 啊，几万块钱走几年再租的回来，正好又等到他租完这些，又差不多又搞了。
0: 嗯，那何必呢？浪费时间，浪费钱。
3: 自己也不会住啊，放在那里啊。
0: 嗯，好不？
3: 嗯，那好的。
0: 嗯，可以考虑卖一卖。其实呢，就是价格到位不难卖啊，因为你的面积比较小，总价不高。
3: 哦、
0: 一般60-70万、70-80万看的都是二手房，他们不会去新房市场看房子了，因为新房找不到。
3: 哦。
0: 嗯，所以60-70万其实。

0: 之排练导师的亲自指导，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女同台，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下被几百双目光注视。
1: 只要她6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21号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女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踮起脚尖，带你的女儿走向舞台，那个位置等她来。
2: 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着夏天太晒的时候，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典型的守着金山讨饭吃，完全可以保留经典款做情怀符号，同步推出低糖新品，让市场自主投票。减糖看似微调配方，实则考验工艺升级、供应链优化，还有口感平衡，这就是实打实的产品革新。最扎心的真相是什么？打垮旺旺的根本不是同行的竞品，而是全民健康的新时代消费趋势观念。情怀只能加分，绝不能续命啊！30年经典口碑是底气，不是躺平摆烂的资本。甜味呢是旺旺的招牌，但是不该是困住自己的枷锁。听得进市场呼声，敢主动革新，这老牌国货才能真正的转危为安，逆风翻盘呐。

再来说一个麻木不仁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比格比萨董事长评论区一句话直接引爆了舆论啊，说了句啥呢？说一看你照片破戒了啊，就这么一句话被网友质疑，公开开黄腔。事后品牌紧急出来洗地啊，说这只是老板私下玩梗，纯属个人言论，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就这套公关说辞，实在我觉得难以服众啊。现如今呢，大批企业老板扎堆冲到台前去了啊，一会儿拍个短视频啊，一会儿呢亲自下场回网友，放弃冷冰冰的官方文案，靠创始人打造人设，给品牌增添烟火气，收割好感，圈住粉丝啊，红利吃的是盆满钵满。要来说这是好事啊，但是如果一旦咱说哪句话说不对掀桌了，哎，那这时候你就不能说跟品牌啊一分两段了，对吧？那好处全想占着，那责任却想拎清。流量暴涨的时候，老板发言那就是品牌的名片，一旦口嗨翻车惹出争议，立刻跟品牌进行切割啊，声明只是个人表达，和企业毫无关系。这种双标那是让你们玩的明明白白了啊，但是消费者吃不吃这套，现在看来完全不吃。大家不是分不清个人和品牌啊，是品牌主动把老板推上前台，主动把个人口碑和企业命运死死绑定。企业家出镜不是随便口无遮拦的免死金牌，台前享受多少曝光红利，台下就要承担对等的言行约束。玩笑要有分寸，调侃得守住底线。

公开评论区不是私人的聊天对话框，想靠人设给品牌加分，那就得管住自己那张嘴。与其出事儿急着撇清关系，不如谨言慎行，守住职业最基本的尊重和分寸呐。

神越界，包装成了高级浪漫。浪漫是假，自私是真，你还整上深情人设啊，自我感动了。爱情讲究什么？讲究专一。婚姻重在克制，别用文艺说辞掩盖不负责任的私心，丢不丢人？再来说这个考上北邮的这个准大学生小潘啊，这暑假了嘛，就想体验生活啊，干嘛去了呢？跑去送外卖去了，又是租电动车啊，又是配头盔啊，保险箱再加上保险，启动成本花掉近900块。结果呢啊，对片区完全不熟，走错路，绕远路，订单啊接连超时，那罚款是一笔接着一笔。剩下的宁波顶着大太阳跑了3天，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了啊，机械取餐送餐，脑子空空，3天下来跑单收入100来块啊，倒亏了700多。所以小潘同学果断放弃，转头啊去做家教去了，很快又把钱给赚了回来。所以你说你复盘这段经历，他就说了，送外卖你看着简单，每一个行业都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五点。
2: 这里是调频九一。
3: 各市州错位布局细分赛道，定下产业目标，2028年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培育约5家链主企业，2030年营收冲击2000亿元，培育10家链主企业，冲刺全国产业第一梯队。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突发7.5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之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连夜调集救援设备和物资，火速奔赴到重灾区。强震过后的灾区道路损毁严重，余震不断，救援工作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在专业人员的组织下，中联重科5台挖掘机和2台华谊装载机有序投入到抢险作业。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5: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0: 又是一个周一下午的5:10，各位好，这里是好友好有趣，我是乐成。
1: 各位好，我是翟迪。
0: 翟迪老师是刚休完年假回来，
1: 对，因为到了7、8月份之后，进入到了休年假的一个高峰期。
0: 怎么
1: 样？你毕竟不会觉得自己身边的搭档是在不断的换吗？
0: 对对，是的。
1: 今天是我，明天是小爱。
0: 珊儿这周有休假了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节目部的各位主持人，你看这个嘴哥也是刚刚休完假回来，
1: 对，
0: 好像是去了呼伦。
1: 对，内蒙，对，
0: 去
1: 了内蒙
0: 呼和浩特。
1: 对，
0: 然后你呢？你是去
1: 了哪？我去追台风去了。
0: 追台风去了。
1: 我去了一趟浙江。
0: 哦，浙江。
1: 我人一到浙江，白海豚来了。
0: 啊、
1: 我一离开浙江，白海豚走了。
0: 哎呦，
1: 就是
0: 还好吧，就没有经受到太多的这个风雨吧。
1: 你在酒店待着嘛，
0: 是吧？
1: 门不出嘛。
0: 挺好的。所以这个假期呢就是这样，暑假还在进行当中啊，可能大伙儿也都在这个慢慢的休假过。
1: 27000多步，我的手机啊显示27000多步。
0: 挺能走啊，你们一家人。
1: 然后呢，我就要打车回到酒店，这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妈说，现在这么堵车，我们为什么要打车？公交车可以直接坐到酒店。
0: 都已经走了这么多了，
1: 我走了近3万步的情况
0: 下，还坐公交车是不是太辛苦了？
1: 4:50从这个景区出来，排队去坐公交车。但是因为正值晚高峰的时间，所以班次来的没有那么频繁，
0: 很拥堵。
1: 于是你在排队的过程就花了30分钟。我5:20站上了公交车，
0: 还是站上的哈，没错，
1: 站上了公交车。对，站上的原因是我在说我不想站到这儿继续等了，因为你如果等的时间长，你是可以坐下的。但是他不愿意等了，于是我们就上了前面一辆已经坐满了但是还没有发车的公交，所以我们是站上了公交。
0: 明白了。
1: 那是5:20，我回到酒店是7:10，
0: 快2点啊，
1: 2个点还多。我4:50进去出来的、
0: 啊、
1: 其实直线距离如果打车不堵车的情况下30分钟是可以到的、
0: 哦、
1: 但是因为赶上晚高峰，然后那个线路呢是绕着西湖，
0: 好辛苦，我听起来都好辛苦。
1: 哇，
0: 这应该不是你跟妈妈第一次旅行吗？
1: 是
0: 是啊，
1: 是
0: 之前没有过。
1: 我之前带着我妈妈旅行基本上都是跟着旅行团，你出国去玩嘛、
0: 啊、对对对，
1: 跟着团，那你其实是没有那么多需要自己去安排路程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坐大巴就好了。但是这一次是带着他自由行，带着他自由行这个和长辈之间的观念冲突，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协调的。他们也不希望扫兴，但是确实消费观和你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
0: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处理已经很体面了呀，你都听了妈妈的，也去坐了公交车呀。
1: 真的，
0: 要我就直接打车了，反正我你就赶紧给我上车。
1: 真的非常累，非常累。
0: 我这听起来都很累，因为你已经走了一天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你们一家，就是所有人，相当于是人齐，就有老有小。
1: 对对 对, 对。
0: 第一次一块儿出行。
1: 啊，没错。
0: 玩了几天？
1: 玩了10天。
0: 这么久，还挺久的。
1: 我还。

0: 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刻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微信平台空碗盛饭说，宅提那个面算什么贵呀，那有的东西你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呢，特别是股市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们最懂了。
0: 你大家都懂、哎、好吧。这个呢，这个贵不贵啊，有的时候就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年代的人、嗯、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界定不一样。
1: 你像我们就觉得像当地产蟹，你不管是去上海、江苏还是浙江、嗯、对吧，它海鲜多，产蟹
0: 对呀、
1: 啊、你一定是
0: 想要
1: 吃
0: 的呀，
1: 吃
0: 吧，并且一定要吃好的，
1: 你难得过去一趟、哦、对不对？但是长辈就觉得吃什么不是吃啊，
0: 一碗面给我整到100多，
1: 不至于啊。
0: 哎呀，是有这样的问题。
1: 你像我们如果去海边吃海鲜

0: 转身离开。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
2: 我估计刘曼应该这两天就要出发了，
3: 他会疯狂买买买吧，
2: 他肯定买，怎么可能不买，
3: 完全停不下来。
2: 来，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珍珠啊，目前会跳出刘曼的海报，然后也会有群，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其实就是您不用出门了啊，在家里看一看的直播。我记得应该是两场，应该是早一场晚一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本周的周四啊。
3: 我刚才浅浅的回忆了一下，
2: 嗯，
3: 好像出国也是刘曼，去新疆也是，
2: 去新疆也是刘曼，
3: 去西藏还是刘曼，
2: 嗯，
3: 去买珍珠依然是刘曼，
2: 为什么呢？
3: 你说我俩咋混的呢？
2: 我就是去年去了个泰国，对，就是跟着芒果旅行家一块儿，
3: 我去了好多次香超，
2: 香超我也在里头，
3: 也很让人羡慕，对吧？大家都抢不着票，
2: 多好呀！去贺龙玩一玩，感受一下。
3: 但我想去买珍珠。
2: 行，那个想买珍珠的朋友就回复关键词珍珠啊，回复关键词珍珠，您就可以跟着刘曼一块儿去看一看了。主要是价格确实很便宜，它没有中间商啊，就没有各种渠道和那个环节。另外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一会儿就到6点了，我们在6点的热点回来之后，将会有本周的一个特别企划，叫七夕点唱机。我们呢，我跟也跟同时跟翟迪老师这个介绍一下
3: 啊，
2: 我们每一天都会邀请一位实习的同学
3: 哦，
2: 晚高峰的实习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就是听众点歌，他来唱
2: 啊，不是，他会分享，因为本周是七夕周嘛，
3: 哎，
2: 他会分享一个跟爱有关的故事
3: 哦，
2: 可能是他们正在经历的
3: 情
2: 情爱爱
3: 啊，
2: 也可能是他们眼中的父母的哥哥嫂嫂的爱情，又或者是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本周就是一个以爱为主题的环节，叫七夕点唱机，然后我把他们几个逮到咱那直播间那个录播间里头，给他们戴上耳机，让他们哼歌，就耳机里播放的是另外一首歌，他们哼的是跟他故事有关的那首歌，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3: 那我们一会儿感受一下，
2: 一会儿大家就可以听一听。
3: 好嘞，
2: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实习的同学来到我们晚高峰，也是每周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这个七夕点唱机的环节哈。
3: 好的，期待一下。
2: 嗯，稍后在热点的节目回来之后，新闻播报之后啊，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环节了。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

0: 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下午的6:01，晚高峰时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志勤，看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怎么样。志勤你好。
2: 小弟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高峰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南边的湘湖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呢，是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呢，猴子石大桥的压力要稍微的小一些。另外呢，北边的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那如果北边的朋友要过河，志勤建议大家可以多多选择走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或者是新联路大桥，目前呢都是双向畅通的一个状态。那么二环线呢，提醒大家，西二环线的压力啊，就是集中在童子坡路段，南北双向的目前车辆是排得满满当当了。南边的话，西二环线的王家湾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虽然大一点，但是哈、通行速度还不错。此刻的南二环线呢，是橘园立交桥为节点，东西双向缓行。
3: 4:14，收报1788.85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2.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46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航天装备、贵金属、通信设备、工业金属、电源设备、光学光电子板块涨幅居前，白酒板块逆势走弱。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300只，逾百股涨停。
4: 财讯榜三颗星。
3: 近日，宇树科技完成科创板 IPO 申购发行，距离正式挂牌交易仅一步之遥。这家被市场称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企业，其上市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家公司的资本化，它标志着一个新兴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公开市场的关键跨越。相关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当前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行业变化也非常剧烈，个股波动较大。可以三点建议：第一，用机器人主题基金分散个股风险；第二，分批布局不追高；第三，建立长期投资理念，可以采取定投方式分批投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总部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备受瞩目的北斗领域重大产业平台建设项目，不仅承载着北斗技术创新的雄心，更肩负着服务国家时空安全战略的使命。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坐落于湖南湘江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该基地的一大特色。四栋主建筑分别对应着北斗平台、中视平台、创新平台、孵化平台四大功能板块。这种科研加中视加创新加孵化的一体化设计，有效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极大提高了创新效率。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7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24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2%。长沙龙头带动，前7个月的出口工程机械224.7亿元，增长26.4%，占全省出口总额90%以上。娄底常德稳步发力，分别出口11.6亿元、6.9亿元，位居第二、第三位。永州、益阳、郴州出口增速较快。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正在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转变。

0: 不紧
1: 张
0: 啊。
1: 嗯，
0: 对，然后晚高峰都是家人，大家如果想看天一的照片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看一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也是今年夏天来到，应该是暑假来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实习的一位同学。
1: 嗯，
0: 好，因为今天我们七夕点唱机呢是需要分享一个跟爱有关的故事。我先跟大家讲哦，我们没有说硬要是美满和幸福的爱，
1: 嗯，可
0: 能
1: 也可以有遗憾。
0: 对，这些故事当中可能是会有一些遗憾的，但我不知道今天天意会带来的故事是什么样。然后呢，他这个故事会搭配一首歌，大家可以一边听他的故事，一边想想他可能今天会为大家送上什么样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给天意好不好，你可以来讲一讲你准备的这个故事了。
2: 嗯，好的好的，
0: 来，
2: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呀，就是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甚至是我觉得有点离谱的感情故事。
0: 哦，
2: 离人，
0: 我问一下翟迪，你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儿
1: 很离谱啊？
0: 你觉得这个男生的要求，他们家的要求过分不？
1: 非常过分。
0: 首先让你辞掉工作，然后你的嫁妆得带过来，
1: 嗯，
0: 完了之后还对你提各种各样的需求。
1: 嗯，你家是有多少产业让我继承啊？
0: 啊，你们家是咋的了？那需要我这么做？那最后结果是他们俩肯定没有走到一起嘛，对吧？
2: 嗯，是的，是的，这个故事
0: 就是这样。哎呦，小婷说这不是心语心愿吗？还真不是啊，不是，这首歌是梦醒时分。好，我们也谢谢天意今天可以做客我们节目。怎么样？就说完这故事，有觉得电台直播也没那么可怕，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感觉，还挺放松的。
0: 好，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看一看天意啊，这个可爱的小伙子。
1: 哎，我再问一下天意，刚才是分享的自己哥哥姐姐的故事，对不
0: 对,
1: 对、
2: 嗯、
1: 那你自己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是单身吗？
2: 我现在是单身母胎 solo、
1: 还没有谈过恋爱。
0: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个人。
1: 所以你希望找的对象是什么样的？
0: 喜欢啥样的？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
8: 到这啦！
9: 谢谢之前，我要投美食一票。
10: 哎，我也要投美食。
9: 长沙太好吃了呀！
10: 长沙真的让人太放松了。这个放松体现在哪？我这两次自驾出去玩，感受特别明显。因为你知道自驾嘛，你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放松和自由的，对不对？晚上你吃个宵夜，然后喝个小酒，然后第二天可以稍微多睡一会儿，
9: 哎，
10: 对不对？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去年我去到的那些城市啊，一个是临沂，然后接着去到了青岛、威海，后来去到大连，我今年呢是去到了
9: 杭州、
10: 绍兴以及这个宁波，这一线，然后每一个城市到了晚上8点半。所有的服务员都下班了，
9: 都休息了。
10: 我晒的是朋友圈，我要用这么便宜的东西买了这么好的一套送给我的家人，送给我的爱人，对不对？那必须得拍个照晒到你的朋友圈里，这才是属于你们七夕真正的幸福和浪漫。
9: 七夕的这个金芒果的商城福利力度还是有的啊，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关注。另外呢，就是我们18:50的这一档秒杀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档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
1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
9: 那个商店，又或者说你就是连锁店的老板，哇，贼有调调。并且他越有调调，
10: 越想吃，你知道吗？
9: 做的也好吃，
10: 他就是因为做的好吃，他才会有调调，
9: 是吧？
10: 有一些网红店的那种小苍蝇馆子的老板啊，就是经常会有人说吐槽说怎么甩脸子啊，然后就会本地人站出来说，你放心，他甩脸子是一视同仁的，对你、对我、对本地人、外地人一样甩脸子，
9: 都甩，
10: 就是生意太好了，他做的烦，他就会有脾气，但是你还是会趋之若鹜，
9: 还是会去吃，
10: 而且人是有逆反心的，哎呀。他对顾客这么凶，但是我还要去吃，他们还去吃，这味道得有多好啊！我改天得去尝尝，都这个心理。
9: 我这两天我就想，因为我朋友马上要，他是在国外留学，马上要来长沙，我就想带他去哪儿呢？他说我要去那吃那个苍蝇馆子，就是老馆子。我说有，倒是有。我说那你别被长沙朋友吓到啊！我说你真的要有个心理准备，点菜的时候就是你的态度要好一点，就你懂我意思吧？就你不能跟他呜嗷喊叫的。
10: 而且有的老板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对他的菜式并不是特别熟悉，然后你在那磨叽半天不点，老板就会急，老板就会说
9: 着急。
10: 我跟你讲，你就点这个，
9: 他给你推荐
10: 的多。哎呀，我跟你讲，你就吃它了。那你快点喽。
9: 真的不耐烦。这个大家都可以说说，因为。

0: 最近呢，在成都有一家面馆，是一个90后的老板，常常就是不开店。
1: 哦，
0: 今天是过生日，明天孩子去比赛了，
1: 是
0: 后天我们一家人去西藏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叫昨天晚上我逛街逛太晚，我睡太晚，今天不开店。
1: 哦，
0: 总之就特别有调性，
1: 就是有各种理由。
0: 哎，所以呢，大家就对这个成都的这家店，它是个面馆，很感兴趣。我心想，这个老板在咱长沙不是一抓一大把？
1: 对。
0: 出比比皆是。
1: 我家附近啊有一个咖啡馆，我经过过很多次，就是装修还蛮有调性，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然后有一次我在附近吃饭，我说吃完饭了以后溜达过去买一下咖啡吧。结果去的时候呢，他就是门口挂了一小牌儿，说因为家里装修，所以离开两天，那个几天之后几月几号再过来。他一挂了这个牌儿之后吧，我就激起了好奇心。哎，我说这个还专门写一个条通知他的老顾客，看来经常会有老顾客来光顾，我就很想去吃，想试一试他那个咖啡。然后就庆屋面包店，
0: 我最受不了就是在晚高峰时段大家分享这种好吃的，然后我不知道。
1: 你说面包店，我家附近有一个面包店，非常非常小，它基本上面包都是要提前从网上去订的，订完了以后你可以让他本地给你发到家里，或者是你直接在自己到那个店里面去提。
0: 实话，这段时间因为最近一直下雨嘛，就天气凉一点，稍微好点，马上这周回温，那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真的也挺辛苦的。
1: 我跟各位汇报一下，在未来一周啊，湖南省气象台预计省内是多分散性的阵雨，然后呢，前期是晴热，后期多小雨，但是虽然下了雨，这个体感的温度啊，它是在持续上升的。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很高，所以我们的桑拿感十足，
0: 下开水，
1: 就反正这周挺热的，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
0: 温度慢慢在回温了啊，这个秋老虎也开始发威了。
1: 是，
0: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的活动应该改成叫秋季送清凉了，
1: 没错，
0: 是吧？相当不服输，我们这公益行动呢一直持续到23号，跟我们这七夕活动其实是一样的。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都是免费的，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领取。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所有的地方您都可以领。如果您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您回复关键词清凉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家，尤其是户外工作者送上一份关心和呵护吧。
0: 是，
1: 你看之前王静他们去拍摄石磊那名交警的工作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下班的时候巨热无比，
0: 是吧？
1: 但是他们得在车水马龙当中指挥交通，跑来跑去大声呼喊，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希望我们的付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丰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我不过
2: 是想让你把烦心事那边的专辑看我72遍。以前走清纯路线，他并不擅长唱跳，每天长时间的练舞，身上常常布满淤青。而轻快的电子舞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也让蔡依林的这张专辑拿下了年度金曲奖。所谓的72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咬牙突破困境。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徐广高速桂武段05收费站附近以北105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辆货车追尾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另外一条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的就是徐广高速，我们之前说到1022公里处往南方向是有货车疑似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已经清理完毕正常通行。还有看到茶长高速安仁南收费站附近以东3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是有小车自然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事故处理完毕。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7:02，我们来关注本档热点。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省内多分散性降雨，前期多云晴热，后期多小雨，各地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3到36度，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潮湿，桑拿感十足。

足，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办法。新办法在旧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核实即奖，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最高可奖50万元。根据长沙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消息，今年上半年，长沙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累计接听来电3.1万通，服务合同纠纷成为市民咨询的热点。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线上线下的教育培训、物业服务、预付会员卡充值等。这其中呢，预付式消费纠纷咨询占据将近60%。这一类矛盾的频发、易发，突出表现就是商家虚假宣传、退费受阻、服务缩水、机构失联跑路等问题。

0: 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视频还有微信推文的攻略分享给大家。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更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

0: 要西梅的朋友回复西梅啊，然后敦敦敏回复了珍珠，是吧？刘曼小姐已经在去珍珠的路上了啊，已经在给她挖了，小厨子都拿好了，
1: 就是把珍珠先挖出来，然后嘎了里的肉
0: 自己再吃，哎呦，生吃啊，天哪，
1: 可以的。
0: 这是我们海水珍珠的溯源的专场啊，刘曼已经在路上要去到是广东，她要去到那个溯源的地方是真正的阿考亚海水珍珠。
1: 对，我们把它说成中文的阿考亚，你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们用那个英文自己感受一下啊 ，Akoya，
0: 哎呀妈，
1: 这个就知道了吧？就你们在国金逛街的时候，然后一楼有一个专门卖珍珠的专柜，那个专柜贼贵啊，就是一个单的海水大颗的珍珠10000多块钱一颗，就是我非常不要命的进去逛过，看完价格就退出来
0: 了。
1: 对，它是国外的一个品牌，它卖的就是这种珍珠。
0: 珍珠，其实相当于我们是溯源嘛，去到原产地就没有各种包装和中间商了。
1: 对，
0: 现在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进群，同时还可以领到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就这个就是你下单就能有的啊。另外呢，就是群内还会有一些这个限量的捡漏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10副满1000元还能够再送您礼物。回复关键词珍珠啊，应该是在周四早上一场晚上一场两场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1: 我就是觉得珍珠你别的款式不选啊，咱就买一个最基本的大尺寸的小灯泡一样的，单颗珍珠耳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可正式可休闲。其他的咱如果不想买或者犹豫想看一看品质的话，真的你就先买一个过来看一看，
0: 试试吧，
1: 一把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你看七夕也要到了，到送礼物的时候了，
1: 是，
0: 或者家里有老人啊，或者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过生日什么的，都可以准备上。
1: 没错，
0: 老人65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我们芒果陪诊的免费陪诊服务啊，是2个半小时的免费陪诊服务。这个福利说实话，芒果陪诊开启1个月，这个福利快要取消了，
1: 是，
0: 赶紧预约先拿到，在今年或明年你想使用都可以，就都没问题。关键是你要先领到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啊，新注册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福利，这个就是我们官方的小程序，目前已经上线了。
1: 你像我有的时候离家里特别远，我妈他们是单位有组织这个体检的，但是
0: 有
1: 很多子女是花钱给父母去买这个体检的套餐。
0: 哦，
1: 可是现在这个体检套餐咱们自己去体检知道好复杂，
0: 你跑好远，
1: 那个流程
0: 是的，还要等，
1: 很复杂很麻烦。特别是如果父母在外地，对吧，你完全帮不上忙，没有办法去陪着他们看，这最基本的嘛。
0: 对，
1: 你这个体检套餐是不是先可以把这个2个半小时的去消耗一下，
0: 免费的，
1: 让父母感受一下，
0: 对
1: 不对，
0: 试试看啊。可以在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也可以打电话18874860，18874864060。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咱们外地朋友落地长沙，接风的第一顿饭通常藏着一道必答题，剁椒鱼头。老口子们管它叫长沙落地签，哎，这还真不是夸张哈，不吃这道菜你就不算真正的进入了长沙的味。你想一下那个画面，菜还没上桌，香味儿先杀过来了。

服务员端着一个大圆盘，上面红艳艳的一片，像把夏天最烈的晚霞全都扣在了鱼头上。热油刚浇过，剁椒、姜丝、蒜末还在滋滋冒泡，那个声音啊，比任何迎宾鼓点都来得更有食欲。第一

生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黄的这种状况，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还有个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款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新版的50%浓度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度直接拉满，再加上超微绷带促渗的科技，让高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的30%版本，淡纹紧致的实力直接上了一个台阶。绵密哑光的质地让它特别好推开，而且润而不腻，不闷痘，像油性的肌肤、干性的皮肤、敏感的肌肤都可以来使用。有人说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非常的莹润有光泽，干纹还有卡粉的状况全部都消失了，这个是大家的使用之后的评价，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右下角金芒果专区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啦。

的地方都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入群。如果你想去伊犁的话，下一个团

0: 工作忙，没有时间陪爸妈看病，但是呢，不用发愁，因为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的用户还能够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的福利。芒果陪诊师呢，全部都是拥有医师证啊、护士证啊、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帮您的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的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芒果电台，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好，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的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的交给芒果陪诊吧。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看病就医的问题。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听众来电话咨询说，哎呀，西梅什么时候上架呀，想这一口了。这个时候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的西梅的确是熟了，胡椒粉专享法兰西西梅，价格非常的给力，126块钱4斤，现在是个预售期，因为西梅的鲜果期非常的短，只有那么短短20多天，就这款西梅最好吃的这种时刻就是20多天，所以我们要用预售的方式，大家先下单，发送关键词西梅两个字进入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里面的这个页面，就可以来预约预定这个西梅，一年就相约这么一次，这是胡椒粉专属简单。

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着芭蕾，会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了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之下，集结来自全球最优秀的芭蕾少年，8月21号晚间19:30，也就是周五晚上7: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会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280封顶，让每个人看得起的顶尖演出。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你家有正在学习芭蕾的孩子，一定不要错过了。发送关键词芭蕾就可以抢座。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呢，也同步招募，21号就有机会登上这个专业的舞台。至全程招募16名芭蕾女孩哦，详询发送关键词脚尖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就可以加微信咨询。

国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历时40天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昨天顺利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温馨提示，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省将不再组织补录，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的信息，特别要警惕不法分子通过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或利用学历教育类型差异设局行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之后呢，请立即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等正规渠道来核实，确保真实有效。中秋节放假安排已经出炉，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总共是放假3天，不调休。另外，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呢，仅隔3个工作日。有网友调侃呢，如果能把这3天假给挺下来，那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了。

这一晚听陈奕迅的声音还多多少少是有些治愈的。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秦瑞。听我们节目当中的粉丝有一部分是还需要每天学习的朋友，我是说你们很优秀，要么你是正在读书的人，要么就是哪怕已经工作了依然保持着学习热情的人。学习这件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不是吗？我妈妈60多依然每天在学，学玩手机，学这个软件该怎么删掉那些不想要的广告，学那个家用电器怎么来操作的更加便捷，学电视机遥控器怎么能够把这么几多个控制机顶盒的，控制这个电视机屏幕的合二为一，每天都在学。从根本上讲，学习并不是靠一些激发你的热情，或者是有一些冲动，有一些逼迫，它就能够顺水而下的。它是一种要主动的，时刻在变化的一些过程。怎么常把学习和灵感的爆发，热情的高涨去联系到一起，有机的结合，这才是真正喜欢学习要长期学习的人去思考的问题。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息68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事后品牌紧急出来洗地啊，说这只是老板私下玩梗，纯属个人言论，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就这套公关说辞，实在我觉得难以服众啊。现如今呢，大批企业老板扎堆冲到台前去了啊，一会儿拍个短视频啊，一会儿呢亲自下场回网友，放弃冷
1: 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的一太快，这里只具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有新闻说啊，山东一位女士控诉自己的丈夫对婚姻没有担当，不够忠诚。妻子呢偶然从那个电脑弹窗就发现这丈夫的隐秘心事儿。啥呢？这丈夫啊，连续三四年了给初中的女同学的每一条 QQ 空间动态留言。在对方丧偶之后，这丈夫心生爱慕，还秉持着什么所谓的维纳斯式的爱情观，认为爱不必占有，甚至称谎言是感情的润滑剂。妻子就认为丈夫生活不要被只要肯吃苦就能赚钱洗脑了，吃苦本身不值钱，带脑子的努力才有价值啊。

0: 神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刚刚第一个说的，丈夫多年啊给那个丧偶的初中女同学啊逐条 QQ 空间留言啊。微信平台丸子最棒最厉害就说了，我的天哪，说那个被留言的就是那个初中女同学也太惨了啊，自己本来丈夫去世了，还要被一个男人啊这个无情的性骚扰，甚至还要背上是吧这个另外一个破坏人家庭的锅，甚至还成了男人婚姻感情破裂的罪魁祸首，这还上了热搜，那真的是这也算是悲惨四连了，这真是人在家中坐啊，这锅从天上来，招谁惹谁了，你说摊上这么一个什么初中同学呀。这位叫做 Sarah 范范就说了，我只听过柏拉图式爱

爱情，维纳斯爱情是怎么回事啊？咱真不知道，我这维纳斯是不是就是那个断臂的那个维纳斯？那这咱说这是什么感情观呢？这是啊。凯莉八八八就说了：“哎呀，他们是不是很有空啊？啊，一把年纪，整天还爱来爱去的，说的不是吗？啊。”胖青七七就说了：“好像近期推给我的那些狗血网文啊，说实话啊，网文里面咱说他就没有这现实这么狠的啊。”这个也真是给咱们打开眼界啊！梯字胡就说了啊，这个换位思考啊，说如果你老婆给男同学这样留言，你愿意吗？嗯，闭眼都知道，大哥肯定说不乐意啊。但是大哥他自私啊，对不对啊？这位叫做这个名我不会读，他说这回好了啊，家没了，人家女同学也看不上他，你活该是。没毛病啊，就这种人，咱说你就只能说活该，真是该啊，好好日子不过是吧，你非得出去瞎嘚瑟，关键是人家也没搭理你，你说你自己在那感动啥呀。再来说这个啊，准大学生暑假送外卖3天倒亏了700多，但是好在后来啊不送外卖了，去做家教，哎又回血了是吧。再次说明是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不对？杨佑就说了啊，这运单不如啊送，他说送单不如送知识，职业选择当慎再慎。是的啊，有些时候千万不能脑袋一热是吧，那句话讲的叫三思而后行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大大开大大大招啊。

0: 方面遇到障碍了，复婚没有成功。
1: 最主要原因是他母亲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离婚很大原因也是他母亲嘛。
0: 他母亲又来阻止你们，还是说影响你们的感情？
1: 怎么说呢？之前是影响很大，等于我就跟他说了嘛，他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了嘛，我离婚前协议我都写好了嘛，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双方的父母住在一起嘛。他自己离婚之后也知道父母管得太宽了嘛。
0: 吃过亏了。
1: 因为他生活方面各个方面都管，最后连我们的夫妻生活都管，你看看，所以我受不了嘛。
0: 这难以想象。那现在他这个精气这些东西，
2: 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目的无法实现了，这个复婚啊没有办法谈成，那么最后导致这个法律结果就是，那这个赠与行为咱们就得回归到本位上来，那这个精气就应当返还。
0: 哦，也就是说按照易律您的讲法，就是彩礼还，车要还，精气也得还。
2: 对，
0: 这是一个
2: 精气嘛。
0: 我觉得您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需要法理的支持，更需要这个夫妻感情当中有的时候相处之道的一个提升。刚刚听您讲完，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啊，是我身旁那一些两个人磨合了一辈子然后感情特别好的夫妻能够给你一些建议的。像我们现在能给你的只是说，你有理有据可以拿回来，但真的您做得到就是张嘴就是要上门就是拿吗？你也心疼他。
1: 对，
0: 你很多事情你都是为他考虑。
1: 我小孩的抚养费，我基本上他读到大学都不愿问我要钱，我全部都给了。我离婚之前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0: 对，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亏待我养的，
2: 对，
1: 我生的，我养的。
0: 从根上来说，这是你的，然后你可以拿回来。但是如果是从身旁人呢？假如我有一个像您这样的亲戚，我肯定会说，那就找姐姐再聊一聊吧，姐夫。姐姐能够多考虑你一些，那就更好了。只是她可能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断开对父母的依赖，或者是某一种。
1: 我也跟你说个这样的事啊，反正我们在聊聊这个第一次聊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前妻把钱看得这么，我就跟她说明了。我说我今天来聊，首先就聊经济嘛，对不对？我知道你钱看得这么，他的思想就是，男人有钱就会变坏。那么我说钱可以给你管，也可以交给你，但是我要有一个知情权，有一个使用权。我说我这个。

0: 死刑圈，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死刑圈，我不会无缘无故拿几万去赌去嫖，我说我不会，是吧？我们就第一次在聊，他就说那，刚开始都不同意的。
1: 你离婚已经多久了？
0: 离婚六年了，快
1: 六年了。那就着您这个由头，我们再请教一下义律。如果说当时
2: 关键的一个要素，
1: 这个其实义律讲到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像彩礼啊、生活的消费啊、赠物啊，不只是这个限定这个场景里面，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吧？我和亲戚之间，我和朋友之间的借贷、扶持或者赠与，也都是以这个标准来看，就是留痕清晰，免得日后扯麻纱，两个人说清楚。
2: 因为当时是好说的，可能过后就不好说了。
1: 你借钱，你转给别人，你备注两个字。借款，这多好呀，是不是？你可以以后少多少麻纱，
2: 对，
1: 这也是我们一起听节目、一起来提升法商的有意义的地方。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等于说我被追尾了以后吧，对方应该有什么那个停运费的，应该这个是应该要赔付的吧，
1: 运营损失方面的补偿费用，对不对？
4: 对。
1: 您是网约车司机，你有几个证？
4: 双证。
2: 如果说您这边车证人证齐全，然后呢确实是长期从事这个营运业务，那么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个停运费用是合理应当主张的，这个得到支持的这个赔偿费用。
1: 硬气点，你应拿的，应该拿的。
4: 但是对方一直不肯接电话，他也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不理嘛。
1: 你们俩是怎么判责的呀？
4: 判责他主责，他追尾啊。
1: 他追尾哦，那就不用讲了，他追尾。那其他的费用赔给你没有啊？保险公司。
4: 那个是保险公司修车，是保险公司赔的。这个我那都应该赔到那个修理厂了。
1: 你有他的各种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对不对？
4: 都有。
1: 好，来我们来义律帮帮忙吧。
2: 因为这种情况啊，首先咱们听到这个停运损失这一块啊，咱又得扯到这保险公司上了。这个费用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也不赔。就是说保险它拒赔啊，包括说这个赔偿范围啊，它总是它会比较细啊，那细致的情况下面来讲呢，就一不小心的把咱这个定为间接损失拒赔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我们继续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那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那咱们就走诉讼流程啊，直接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然后让这个肇事者他直接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1: 李先生，您做这个网约车司机做多久了呀？
4: 一年多了。
1: 那工资流水肯定没问题了，对吧？
4: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1: 这么有理有据，
4: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对付。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了。
1: 那这正好适用。
4: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1: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义律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的，
1: 有这个机会，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本身这种纠纷类的案件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因为你个人的沟通确实很有限，他不接你电话就不接你电话，他反正把你拉黑嘛，对吧？但如果说咱们走的这个程序里头，不管是说法院的这个法官助理啊也好，或者是说调解员也好，那咱们法院的电话打过来，他肯定会有一定的个重视，对吧？
1: 会有压力。
2: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过日子嘛，像李先生，您现在要赔付的这个误工费加起来是多少钱呀？
4: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多少钱？
4: 这个不知道，我标准我不知道。
1: 哦，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这个标准也同步来请教一下义律。那这个流水已经有了，我们怎么算呢？
2: 如果因为我刚刚有听到李先生他是工作其实已经满一年的一个情况，
1: 一年的流水没问题。
2: 说咱们就直接取整，就以按这个一年的这个流水来算一个平均数。

0: 我悄悄的问一下，如果我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的流水比一年的这个平均流水更高，我可以用六个月的吗？
1: 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像这种不管是说之前讲到的这种啊误工费也好啊，或者说停运损失也好，它实际上呢参考标准上来讲啊，咱们法定的三年。
2: 嗯，司机就追下来要动手打我们，然后我们特别害怕，选择这个报警。报警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有这个录像证据，但是呢这个民警也进行了调解之后，就是相当于是调解完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但是我一直都感觉有一些不舒服，想问一下这个从法律上有没有什么途径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维权呢？
0: 嗯，您这个不舒服实际上当时在现场没有肢体接触，是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
2: 对。
0: 您刚刚讲同行的这个朋友给录了像，录了像是他当时的辱骂录像，对不对？
2: 对的。
0: 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易律，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忽然之间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啊，到目前为止你也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辱骂人，对不对？易先生，这个就真的很难摸清楚源头了哈。那你。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马上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前上个月在高桥大市场里面骑电动车撞到一个老人家。
2: 哎呦，
3: 83岁了。
2: 嗯嗯嗯，
3: 现在就在住在医院里面。住在医院里面的话，现在我问了一下医生呢，医生他说也可以出院了。
4: 嗯，
3: 但是后来前几天我倒跟他聊，他是断了八根肋骨吧。
2: 哦，那还蛮严重的。当时报了交警吗？
3: 报了交警。
2: 判责是怎么判的？
3: 责任还没判，就是说我这两天我约他去交警队定责，他说他意思是说先把医院里这里解决了，再去解决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没定责的话，现在医药费都是我在出了嘛。因为这个责任还没定出来，反正我也出了这么多钱了，我也没钱了，都是借的。
2: 嗯嗯，你出了多少钱了？
3: 加了赔付2万多了。
2: 2万多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跟他约。

0: 那些塑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陈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什么七七折之类的，类似于这种，
5: 对
0: 对吧？
4: 对的。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一律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点，你提出退费的这个原因你要跟他们讲清楚，是哪一次的服务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把那个照片拿给他看，对吧？
5: 是的。
0: 或者是说他们态度特别好，然后又跟您说啊，我们接下来呢会让这个技师的这个手法更专业一些啊，以后不出现这种情况，说不定你看他们态度好，你也能接受不退款继续享受他们的服务，这也说不准。因为我们出去消费嘛，有的时候菜的味道好不好另说，服务态度可是我决定我进不进门的原因之一呢，对吧？
5: 是的，这个是一个硬标准吧。
0: 你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这个细节，好不好？感谢陈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充值，特别是预消费式的这种充值的这个内容里面，像我们节目里面不仅接到了像美甲呀，还有健身呐、游泳啊，甚至其他各行各业都有。那您对于这类消费遇见的这种纠纷，您也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哈？你建议是什么呢？
5: 首先呢，咱们这个预付费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跟你签合同，你把钱一交，他给你打个条子，然后就成了这事儿，包括说你游泳啊次数，包括说美容，他具体的服务的次数以及这个内容，他约定不明确，那么到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怎么消费了？我消费多少了？这个东西不明确，
0: 有模糊就容易有争议。
5: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在预付式消费这个板块里面，所有让你提前充卡的，你都要仔细考虑好。因为不仅仅有可能服务不到位，你看我们的身旁也遇到过理发店是吧，忽然之间关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个找我们义律的肯定也挺多的。
5: 所以我建议啊，这种预付式咱也不要掏大不要花的太多钱。

也许我只是一块骨头，轻易的就被嘴巴叼走。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

0: 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

0: 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
1: 八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发布。这个实施意见呢，已经是在8月15号正式印发了。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益阳市拿出了第二招，这就是链接资源，让企业尝甜头。香巧食品呢，做了十几年代工了，给伊利、良品铺子、三只松鼠供货，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做出口。商务局组织企业去非洲参展，没想到展位人气爆棚，一下就拿下了超百万元订单。那么今年一季度纳税就超过了去年的全年。这下一步啊，企业还打算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建厂呢。湖南香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荣芳：
6: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契合非洲人的这种口味，发了第一个柜跟第二个柜以后，发现这个市场反馈还不错，所以我们也是想在稳定基本盘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够把国外市场也做起来。
5: 那怎么才能快捷高效的接单出海呢？益阳的第三招就是搭建平台。 StarIn 全球星选是一个面向非洲的电商平台，可以一站式的搞定获客、交易、报关、物流，还能够直播带货。去年开始啊，益阳的50多家企业就在这个平台上小单试水了，小商品在非洲大受欢迎，纷纷拿到了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益阳出口的货物实现了进出口额58.6亿元，这其中有95%都是益阳造。益阳市商务局副局长尹英杰：
7: 企业反映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个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归纳一句话呢，就是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带着你做，一起成长。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
8: 有底蕴，感受到了洪江古商城的文化魅力。
5: 洪江古商城商户经营者曲雨田：
9: 自从景区深耕洪商文化，推出草龙夜游、沉浸式演绎这些本土特色活动，一到晚上，整条街巷人气爆棚。现在夜间营收能占到全天九。
5: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11: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0: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11: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0: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1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0: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都说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现在这句话已经是成为社会共识了。但是随着这个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啊。于是呢，就有些人呢，处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企图将智驾当成代驾，最终是酿成了车祸呀。不久前，我省的临湘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

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后饮酒，晚上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了导航之后呢，发动汽车就开始行驶了。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车辆在自动行驶了大约十分钟之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这个时候呢，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的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的车主见状之后随即就拨打了报警电话了。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临湘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雷略表示，

0: 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在这要非常高兴地告诉各位呢，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来了哈。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刘曼呢，已经收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会带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给大家溯源真正的阿考亚海水珍珠。那这一次呢，是直接跳过了中间商，给粉丝带来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产品应有尽有。您现在马上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群内下单还能够领取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提前剧透限量的捡漏款，还有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呢，实付满1000元还会再送超值好礼。如果您心动了，赶紧行动吧，发送珍珠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3: 我们将联合农业农村市场等部门和相关街镇，进一步摸清需求，扩大我们专线的覆盖场所和人群，真正实现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的全链条畅通。
1: 从纪检监督的问题清单到群众心中的幸福账单，这趟公交啊，串起的是站点，连接的是民心。车轮滚滚向前，载着露水与希望，驶向每一个热气腾腾的早晨。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通讯员方可、张烨、陈泽志、左西山，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5: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5: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湖
10: 南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5: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10: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10: 更多目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5: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1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12: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5: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2: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5: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